0: 欢迎翻嚟学讲嘢学 Conology。今日咧，我哋有 Jennifer Wong 喺香港出生，但系而家现居喺英国嘅诗人同埋作家。咁啱啱咧 ，Jenny 分享咗到，跟住我啱啱咧再睇翻呢个 music video 咧，再睇翻啲歌词咧，真系觉得哇系。廣東話的中文歌詞，當然林夕寫的時候 是 for 普通話唱出來啦，但是哇是很美麗 的詞語，
1: 很有
0: 情緒，我會相信一切有盡頭，相信離開都有時候，這些哇這麼有押韻，但又唱出來又有廣東話版又有普通話版
2: 啊，你講翻我覺得好好聽，係即係我試過咧嗰陣時喺香港咧，我參加過一個林夕嘅歌詞嘅創作寫作班，我覺得佢好叻啊，真係好叻，好仰慕佢。不過無奈地，我覺得我嘅天分就即係爭啲，所以
0: 即係英文都
2: 人
0: 才。係咯，我就係想正正想問你，有冇喺香港嘅？作家或者寫詩詞的人是你的有靈感的來源，或者你會仰慕他們的作品的？
2: 因為我就比較看多很多英文的文學多一點，變成在香港用英文寫作的人我都 有看很多，變成他們所有人寫得都非常好，即是 很佩服的。當然有些譬如可能即是寫得比較久一點，譬如Tammy 啊 Tammy Ho 啊 Nicholas Wong 啊Eddie Tay 那些全部都寫得即是很漂亮，或者就算再之前Edna Slam， 我記得那時候我比較早前即是早些的時候即遇到 Anna Slam 那些即很有香港的做 setting 的一些 poems 那些詩，我覺得 很感動，還記得有一個是關於 吃雪糕還是不知什麼，即個雪糕都就快融這樣，即很有 feel 咯。另外就是即 Tammy 和 Nicholas 那些就或者以至現在即 TeamTeam Jan 他本身是在香港來的，但他過了去蘇格蘭住，他們很能夠即演繹到一些即我認識的香港 的文化，或者是那個人的生活，或者他們 的 relationship 這樣。
0: 嗯，是的，是咁而家你搬咗去英國一段日子啦，咁你有冇感覺到個環境嘅轉變係對你寫作嘅都有準備呢？
2: 有啊，其實即係不知不覺就係、即係其實都揾咗好一個時間要自己去 adjust， 因為始終雖然我係用英語寫。寫嘢啦，但係呢度喺英國嘅人，佢哋嘅表達方式或者佢哋嘅生活方式係咯，溝通方式都好唔同，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大嘅 adjustment。我亦都好深深了解到點解即係有好多而家即係過咗嚟英國住嘅香港人都會係有同一個大家都係有同感嘅應該。咁但係到咁得，即係因為都好一排啦，咁所以就覺得而家係適應咗咯，算係咁我當中我覺得其實我會幾珍惜，即係其實香港人，你就算而家見到香港人或者同一個陌生嘅香港人傾偈，你都會感覺到，或者中國人傾偈，你覺得嗰個親切感係好唔同咯，即係佢識得好，識得點。

0: 其實都即係感覺上，可能佢哋都算係話支持唔同嘅即係種族嘅人喺度生活啦。即係一方面其實係有，亦都一般人其實係有呢、這個即係意識嘅，即係覺得係要尊重每一個人。咁但係就實質上咧，其實有好多我哋叫嗰啲叫咩 microaggression 或者即係。Everyday racism 其實係始終都會有少少，有即係同埋當然 depend on 佢哋嘅即係政治睇法咁樣。我覺得一般嚟講其實都係難嘅，因為你好明顯咧，就算嗰個城市嘅設計都係咁噶，即係有一部分嘅地區咧，即係遠少少嘅地區咧，通常就會好多移民住埋一齊。即係可能係同一個種族或者係唔同嘅種族都唔出奇，即係啲叫俾 Edgware Road 嗰啲地方，我以前都寫過一首詩關於呢啲地方，就係即係佢哋有佢哋自己嗰個 community，咁但係對於本地嘅英國人嚟講，可能佢哋就覺得即係同佢哋唔同咯，即係將同即係分開啲，即係唔想同佢哋太近。
1: 咁你而家揾唔揾到一个答案啊？即系对于你头先讲嗰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融入得嚟，亦唔会失去咗自己呢？
0: 我觉得每日去都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即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 work in progress 嚟嘅，都始终系一个 work in progress。但系我觉得因为都透过自己做嘅嘢咧，即系去表达呢、这个我嘅态度咯。即系因为嗰阵时我都就连我老板，我以前嘅喺香港嘅旧老板咧，佢好好人，咁但系佢嗰陣時都勸我，佢而家好不幸就過咗身啦。但係佢嗰陣時，佢勸我唔好同啲英國人爭，即 係你做啲嘢咧，唔好同啲英國人硬碰啦。你哋去做啲即係同佢哋唔同嗰啲嘢，可能好啲，因為即係無謂用英文又用英文寫嘢，你唔會贏過佢哋嘅喎咁樣。咁 但係我覺得有陣時你唔應該咁樣自己喺度，即係自己。limit 自己咯，係咯，即係想做啲咩就繼續努力去做咯，就唔需要話咁擔心。呢個又唔係一個比賽，係咪先？即係我有我寫，佢有佢寫啫，係咪先？
1: 系咯，同埋大家写嘅嘢好唔同。你写嘅诗作嘅时候，有冇一个群体你系即系想象之中嘅 audience 啊？
0: Audience，我冇乜太多諗，其實但係我諗，因為我用英文寫，我都希望即係一啲即係對我哋嘅文化背景或者我哋嘅語言背景唔認識嘅人都可以即係 reach out 到佢哋咯。
1: 尤其是我就系都系因为离开咗香港，去咗外地度住啦，跟住我就自己会更加主动去揾多啲香港嘅作家嘅写作作品啊、电影啊、音乐啊去跟翻咯，即系好似有少少真系会有一个错失嘅感觉啦，亦都有一个好怀念嘅感觉。呢、这个应该系比较。大家喺離散嘅年代有一個係咯咁嘅感覺咯，咁所以咧嚟到呢度啦，我都想聽下另外一首你想分享嘅歌，就係岑宁儿嘅《默念》。
0: 係啊，我覺得其實尤其是對於即係可能近幾年由香港過去英國啊，或者係外國嘅聽眾咧，即係我都估佢哋可能有少少呢個感受咯，即係大家都即係你一有啲唔同嘅家人或者朋友，你分隔咗兩地，咁你點樣去維繫或者即係點樣去繼續有呢個友情啊、親情咁啊？